0: 知道啦，狗送。
1: 嗯，都清楚啊。
0: 关系上，那个就是电话啦。
1: 对咩？发点咩？啊，发生多啊？
0: 啊，发生中狗送。
1: 嗯，那是跟那意思啊，那个啥多呀？应该吧？
0: 让我等我一动作，一旦我家某某那边把去吃日饭，我一动作那啦。
1: 嗯。哎，皮那边过来啥给多
0: 啊？啊。一般我家妈妈家的东西，早上妈妈公家的那些吃菜呢，人家菜菜上还妈妈在那是，你们家的家是帮菜呢，妈妈家。
1: 阿拉母尼一个吧。
0: 你们家帮妈妈去的菜菜，那边的就是妈妈的什么？
1: 嗯哼。
0: 你们家帮菜菜，那妈妈的吃了，那边的就是妈妈的什么？
1: 喂。
0: 你们家帮菜菜，那那边的那边的就是妈妈的什么？那当然可
1: 以。没帮菜呢，那母家妈妈那不给那宝贝吃了，过午子。
0: 哈哈哈哈
1: 哈！完了，是你了。